Line Top of the South Island.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Fresh FM. 大家好，我是大头。您现在听到的是南岛的最高端，来自 Fresh FM 为您播出的新闻。